多玛尼乖房甘合，侬住右边，侬住右边，宝仔英博，好仔边买鞋，欧仔边话，边系黑侬，闷闷笨笨边，欧仔侬话，侬系一生，边个不争话生咧？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儿时初读课本《桂林山水甲天下》起，就一直很向往桂林，在心中默许长大后一定去桂林游一游。现在有钱有时间了，但却不想去了，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就有着不是桂林胜似桂林的高原水乡普者黑。在这娇山柔水之中尽情享受。普者黑为彝族语，意为鱼多虾多的地方。普者黑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喀斯特地貌的高原瑶池。三国时，丘北称作奔谷，意为群峰平地崛起，大有采云南来，奔丘北去之说法。按地质理论，高原喀斯特地貌地区不会产生湖泊把水流下，桂林地貌属喀斯特地貌，但在低海拔它有水不足为怪。可普者黑地处海拔1458米的高原上，景区面积165平方公里，312座孤峰星旗罗布，83个溶洞千姿百态，54个湖泊相连贯通，万亩荷花组成的40里河路婀娜多姿，20000亩的水面清澈透明，13公里长的大峡谷雄险壮观，还有3公里的茶马古道神秘古朴，40000亩高原湿地让人叹为观止，构成了山清水秀、洞坳石美、峡幽瀑奇6大胜景，加上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风情摇曳多姿，被誉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誉称东方的阿哲底，也就是生长快乐的地方。多年来的封闭使普者黑犹如闺中少女鲜为人知，而今在旅游朝阳的大潮冲击下，她终于摘下了神秘朦胧的面纱，显露出妩媚绮丽的天然秀色。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的遗憾，却步履袅娜，出水芙蓉，这样的景色令人愕然叫绝。在清粼粼的水中，萍草悠悠自得，轻轻漫舞，清荡小舟摆渡湖中惊起吱吱水鸟，扑扑嗦嗦，鸟儿飞，鱼儿跳，击破了湖面，揉碎了蓝天，摇动了群山。阿细湖的碧波荡漾，情人湖的悠柔缠绵，灯笼湖的氤氲神秘，百龙湖的7个芳草如茵的半岛，错落有致，真可谓是水在山中，山在水里，水围着山转，山领着水绕，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仲夏时节，洁白如玉、红艳酣醉的荷花洒满万顷水面，无边无际，微风一过，左右盈拥，翩翩起舞。普者黑，有山就有洞，有洞必有水，洞水相连。火把洞和仙人洞等83个溶洞是滇东最大的溶洞群，溶洞最大要数红土洞，全长15公里，地下水最多的是6郎洞，3条暗河全长120公里。中国第一座地下水发电厂就坐落在这里。仙人洞与湖光山色茂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清荡小舟摇穿洞内，千姿百态的石钟乳造型各异，钟乳的滴水声如甘甜的乳汁，在静谧的洞内滴答有声，让人无限遐想。
登上金鸡岭，放眼望去，点点石峰葱郁苍翠，似雄狮卧波。悬崖上具有3000年前的民族古岩画，用褐红色线条勾画，躯干和四肢包括手臂都有羽毛纹饰，头部有冠状羽毛，富有原始神秘。巨石参差的老妈妈山上，一尊高60余米的天然坐佛，慈眉善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雄伟壮观的猴爬岩大峡谷，悬岩垂直落差500余米，峡谷全长9公里，宽7至200米，急流险滩弯弯曲曲，水声如雷，令人惊心动魄。悬崖上古木参天，苍藤掩壁，突兀峥嵘，群猴嬉戏，是水上漂流、野外挑战生存及体验大自然的好去处。峰之奇，山之密，洞之奥，水之柔，科研价值之高，被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安德烈·克朗伊奇称作中国之珍宝。普者黑的山，普者黑的水，让人看了就醉；普者黑的洞，普者黑的情，让人游了就迷。

0: 初时我抓得
1: 阿门爷你是我这么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能说你是多嘛阿姨是在这么近啊
3: 李斯罗九百步阿姨说花花的铁路阿门爷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马瓜一级马明年铁铃啊李都铁托原来瓜俄来一艘子都的妈妈昆明瓜一个娃原来瓜亚塞五万万年提问三千万万次左右啊有生门面个特别观念门哈大妈里拉公啊昆明石瓜可瓦不出马瓜佛几个米万年就就让门前一特里年过娃路所有钱都米万年跟妈那提母瓜八十步不花米提米路有娃那做母黑土万年你还很吃三百万次转股娃每个人一拉的每次你不提供我今年嘛提供那副娃子今年年我就来哄我妈的都转完子的啊阿们年妈咪的是这么摸的被转啊十哈你是丑音塔里头提托原来瓜饿了一艘子都嘛昆明瓜裤子个娃怪哭怪把瓜普花米一艘饿了一瓦来胡得的提出是你大妈转手撒哈要去妈年提大的子阿斯塞娃嘎大来哄你一周是你瓜比云南欧尼拉子一周是你瓜比一米瓜三个娃子年他来哄我抓我来哄我姨妈的母提大瓜子娃子年啊三位书记王林年子都一度妈瓜大哥在年妈咪抓跟娃王林年第六班啊生娃东娃苦黑你瓜云南母瓜一米阿哥一早娃那大二来一说年云南母瓜拉斯富都普花米一家来提大大比路边妈黑你一把拉子的啊这里可不中嘛瓜原来瓜加塞五万万年提督天寒历次你在千万十万次做的事第八年后来提过一直在等他天寒飞过瓜很疯瓜马次不了年你都能提出来过他一米天嘛一多个大步原来瓜加塞五多个万年安置他提梦三千万十万次转过瓜原来你他生死过路过的梦瓜米一对年原来生茶马路苦路米马瓜自子路子都在都英勇都是你都能杀死苦瓜其他茶马路苦路米十字路子摸着十字马抓的瓜里里你去骑着的瓜子你都能杀成瓜苦瓜其他摸着路比一米一级发现不了年嘛你些皮了这边啊原来茶马路苦路马没完年不读内衣红河奴家朱家比拉茶家内衣被路是基本关注天马年周时吃萨马比闲时去我吃萨马的庄啊云南生母塞家你对你撒家你年十哈你吃十年瓜酒你吃过年瓜吃有生不多一门不多门瓜年每节概念门哈大妈里拉过在年明黑酒母国北北路是多拉公啊天马瓜昭通十不多比一门门去京时昆明时苏雄州榆溪时文山州红河州富安时西刷巴南州临沧时丽江时一门门达里州以南门比不多门包山时德湖州观念门汉大马里给德德观念汉族汉嘎地拉公啊母体被挂罗嘎纸罗湖湖北路时刷都食物多拉过斯阿哥让我吃阿这孙年一直马起塔里接个米接鸡一娃子中啊一次说阿汉马瓜就交往年这年可把不出马瓜昆明石瓜佛几个米马年就就我在梦见一特里年过啊我爸不出马瓜十点马之瓜一米母米哈是一瓜粉马年立冬我哈提出十三百万次做的事天马年后台提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你付出为了年过啊定了扩大部临沧时跟马鞋蒙顶城正哈十几年鲁肃却对米马刚刚服死阿克吉路是对我的子年是这口之米瓜里阿克无吉利提乖瓜无在今年啊阿们鲁肃对我马年你哈最马次转股加我年这哈十几瓜鲁肃对米一马瓜就该来个几瓜八岁天哈有马次马年定了的瓜我们往在瓜里天马瓜九年八岁不普花皮皮皮软了瓜一直说哈马瓜就加我年初哈哈这瓜起那做母黑粉马年你哈很吃你三百马次转股时天马年可不哈不三马的等他你吃十三百马次不了年过真的他不中央家和机关一度关闭一度年一家一郎阿妈家和机一度背负的马格郎意思可不阿不出马瓜一家一郎阿妈家和机一度背负的十行瓦次古的天赋瓜中国东盟嘎久米的墓家来哄我妈定了你他马来西亚瓜一个瓜中国比东盟地瓜古地瓜瓜嘎久米的墓瓜十米的瓜一子 就面的某提出上海有几万年日德瓜大哥话提里头加了红五万年中国边多么噶就面的某我来红马比尔一百的头发瓜子提目提路瓜噶就面一万瓜一十三瓦六个瓜子中国多么面和的对岸阿贝路日德米一万的某多少瓦子懂啊我管一直十汉你次宠幸他美国联合国瓜子德瓜提出迈克尔华尔兹尼百年瓜子我一万的多少瓦子都不都美国总统特朗普年伊拉的每次年被地方我一年嘛给自那个被骂我管一直十汉你次宠幸他伊拉每年百年定了德国伊拉比美国加起来欢迎你国美国的中东关每年的你还很自信都马吃的不偏不往流变啊那老师傅就别脚步一直听马瓜马面装马地瓜切的那个话阿只说米一路游客在你那一句话是那那装了吗的那面试过门的话阿们提多大接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锁是瓦来湖
4: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白客锁干嘞
5: 你读你你次三国你哈十年习近平年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子的国达拉玛委员斯斗苏委员比斯伯迪扎国以及胡马索尼习近平一是海尼中国的角落阿姆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次托阿吉达罗子的妈咪苏罗伊德国妈咪叫他提里古多朗啊有当年哈提是一名母咪每届特里兹马国年阿里里巴塞布袋子子年啊巴塞布社交目前都一家匹马多阿比都瓦里兹巴塞布瓜祖拉兹罗因我妈阿面是朱里兹巴塞布的少年阿比提马瓜达拉斯斯巴塞布的只个一次就叫一家匹都是你怪家是我妈的怪是加拉兹富阿比是你一米妈的怪加拉兹初就瓜是我的怪加拉兹穆斯帕因斯帕提里吉尼卓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妈的怪达拉斯变啊
6: 瓜子意见林尼卡瓜世界初就马瓜缺档啊尼马苦瓜木档啊世界可瓜年沙海尼提土着那那沙马李苏姆
3: 你那马李苏里瓦就被捕阿吉说花花的跌路我念在里忙啊阿姆念八金林不大路以灭库被忙那那个嘞别大年俺爹提出年一面马哭俄秋多么年我那一面哭松啊我一面哭母瓜阿他们他努得母王啊阿你们可能把和平马的再提到母王了

一副有年木瓜，侬辛苦瓜，我辛苦瓜。侬年可侬年侬那边，我得上头了年。侬和他，我个和年啊。我太害你妈吃多只瓜，我年侬个年剃秃剃秃，路边苦蛤蟆结果瓜几点？侬看见瓜就你是你他，你妈瓜阿爸年。我对自己在大心那边撒干年，对他那三年我替我对女儿在大家话，我谈话替妈年一面哭念我妈妈说，你生我哭他不按爹说你老了路，害你妈个命苦啊！我妈的话，你怕的话你还是来得慢我妈你那爹。那年妈咪爹的舅妈自自摸摸在比和我个人啊，我年你次我哭没结果嘛，让你老友我干起嘛年，家姑都嘛抓和你是他和，算嘛吃吃替你是他听啊，我算嘛起都嘛年提拔着他，努得麻木个，替嘛阿只摸一个，花起了他。我提幼儿里，干了个几个年，门哈大大，再提些第二零啊，辛苦过年，那次咋大？把黑色马爪刷褪色马爪，那那我们年门哈些大大大大嘛啊，我还苦面色阿个，一不搞都阿个事，那次咱们辛苦过，努得瓜特点。可是父哈妈上个子过久阿子上子来了年过。母太激励他我年辛苦过阿里妈妈你头提里我。你妈妈过你爸和皮妈个妈妈过。家我都妈年妈妈子哈哈哈子当啊。母哈过提里妈里提足提足母亲再提年啊。我努力苦，可是蛤蟆呗。我那不说说哪能是人个？前头只塞爸妈家，我妈乐大大，你妈不不得大。我念我你妈什么的哪能我念啊？我你妈妈念结果随爹，一年阿扎扎扎比你次我苦随路个是。你你咋夸夸水清啊？我马克图啊，那年我怕提瓜马拉拉嘛我生啊，你从我过门结瓜，我阿爸妈抓提你瓜就阿么瓜起死地烂谷啊。门哈嘛那过里地里年，提嘿大大门哈里些马林啊，我尼玛苦瓜时间节咋大家哇？阿里阿来，门哈在提旺啊！我皮面嘛哈一个。阿弟大他，我五路多嘛年，皮吃能来过瓜，男女一家门啊。可是阿么年一面靠的是自我提家我。阿里边阿面一面靠他年，我努得再么我的是，我干起嘛年。家姑都嘛抓和你是他和，扫码吃吃推你是他推啊。他妈不读你，我念一面哭嘛的，那米是姑嘛的就啊。

那么说不，你这地方南瓜技术的，刚吃了零食木瓜提比马试试富芒根啊。那么说不，阿爸你可嘛年苦提零，阿爸马匹嘛年实提零啊。阿母年阿爸马匹嘛的。

那么说不母狗带死过阿弟比死啊阿弟嘎吃了错用了呢咋提图没提图提油干净提油出吗我阿们呢咋提图没提图别忘了那个嘞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千尺会，
4: 当代时装百纳，
5: 民俗五色府，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地克莱拉和科图吉维奥亚。
1: 伊那亚语超级科图吉维，地里克莱拉和科图吉维奥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斯夏斯。那宝错吧，七的宝哪个嫁掉了嘞？我婆的婆伊那为嫁的吧，我老爷的未婚妻没有开。伊那大多好为的娃阿希娃娃七娃是怕叫，阿希是马却为民个家没一个路拉哈拉度。六岁多的好家嘞，跟妈拿的火宝为出呀，不阿给我老个妈哈拉修。阿美丽家伊拉塔布路比的还是嘞，接达为欧亚阿杰买了饺子，我好过得了得了子嘞那哈尼。十八班去考你，我跑的跑伊那为家对吧？我老接达为会昆明奥开，国家奥考吧为家对家把阿拉写哈个，啥写回答门吧？我老是把不把对个的给记嘞，对家门家卡接达。所以书记话你会考噶啦嘞，都加高。话你高位，的确阿妈为的忙阿考多少嘞？门娃家给哈拉为学一考，伊那为家的家把地皮门皮做家。到了大为高，起码为家的家把去，伊那不多个嘞地家门家啦。的个啦国家的嘞，阿杰大为你哈个几哈。这块我是哈巴克嘛，伊那大多好为的去的哈奥吉尼娃，嘿嘿嘿哈娃娃七娃四角，我是的可为吃的呀，苦的哈肥肥他，嘿肥怕落马。记得你你手里也喝草鱼酒，伊那手好革命哈故事是好的个就得卡的多，你起来写这块牙膏是好，我妹妹打哈拉子。你起来写清阿国家国大家哈拉制度。十哈巴你七十年的人去过你他国，阿黑是不多破不好破不该破家，我是可诺没有过路而家为拉度。我可路做土司不多破来不好破，求吉斯昆米斯出手走，伊西斯文沙走，胡霍走普尔斯西刷巴纳走。李查斯、李家斯二号坡，大理州北多坡来北改坡，包沙斯德湖州家木易加哈拉杜，对旁边个高尔路哈路米巴米约为那海个加拉杜，对坡里古法维加沃罗加的达达。

0: 就这可恶啥哈巴可马可，昆明市复兴木业门外，我兴啊哈的七十娃娃，我兴我哈娃娃就，我是的可为七的呀，可的哈会为他，你不怕罗马大？七的你可里查斯跟马西木的走，走下手机，露水度阿提滴答滴马来，国家的马表噶好改，七的去我哈木怕滴阿到。我把我个微笑个这个这喇叭的哈个拍出来，出来个卡的价格落个少。可哈巴不太个微，你卡的亚老子自己个大微铺，你哈黑起二娃娃，我黑你哈娃娃叫。我是哈巴写马微裤，我其实娃娃可黑二哈娃娃落马。这可把克拉维做呀，我是把黑的大卫娃子，是喊我这个马他没拍必修。走过来，多么国家加大来，增加个多个卡杰伯维七点一年，马来西亚退休，叫克拉克拉维乔写下个拍照。十哈巴，你去看你他阿美利加查主联合国大门吧，迈克尔华尔兹古维，杰达维奥亚阿杰马来就比得了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伊拉塔博罗比的还小。十哈巴，你去看你伊拉马穆古维，七弟子伊拉来阿美利加马博达维克，阿美利加总统苗的个达维马穆切格尼哈希奇希加塔博罗比小。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突击个维修，来那些突击大维修。
1: 我是多卡久黑，第一卡超黑，卡大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个久黑，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久黑。

是马巴赫古一直出亚我大门巴勒一直出亚历史他是巴赫耶我出他的门座是的比较熟悉你起来的这些恶不好把你这些他做亚一直出亚苦为家的比会苦都不满勒就马拉比一直出亚比我大门巴勒过去巴赫拉比我苦我没有下黑勒我大个门大比哦第八咧，我呢个下个月课家地冇明打架咧，我打架明打比哦。约去咧，初次初日过路位，我冇我生黑家把哟。约去嘅我铺我啲嘅佢哋啲打字，家把我月课约去他佢哋约呀。明话家地我呢个下个月课佢哋个下生个家比，约去我落加拿大维他佢哋土马土可比。家他的家地家门何必？要去他住嘞，要去他死嘛？要去别下个他的家地何必？一直出家历史，他死吧，他转嘛？你还可一破的家里里家地木门脚家切打比脚？要去加多加地不？那家地木门户去做家比我家哟？要去家地木门比我落他的家莫家死子？他好爱是吗？又是为一个自己阿哥做家拉子，是吗吧？阿哥嘞，他最爱为是吗吧？故一直出家为我大门拜嘞，一直出家历史他是把黑夜，我出他的地他的门，他比我落他的波大机，地亚的玻璃里比我落哪尼？去出家地亚故，去出家为一个地多家子，加其他。去做地做家为家的亚索咧，他每地打字做。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举行，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1.5万1000瓦时，我省大部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昆明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山地民族文化地标落成，西双版纳世界旅游名城再添新名片，芦笋产业成为耿马南汀河畔富民新引擎，个人养老金基金规模突破280亿元，美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6日，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兴颠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宁在致辞中说，迈上15五新征程，七彩云南潜力无限，广大电商大有可为，希望广大电商朋友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与七彩云南携手奋进，共同成长，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我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能要素和驱动力。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54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40个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打造了4个卓越级智能工厂、5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部署了以云南白药、雷公、魏桥、智旅、贵研博业、铂金为代表的一批行业大模型。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出6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云南的干热河谷主要分布在金沙江、红河、怒江、珠江和澜沧江5大流域范围内，涉及全省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总面积1.5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40%，是云南生态环境脆弱区和特色经济作物优势区。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7月23日

0: 七日至二十九日，我省东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市东部和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丽江市南部、大理州北部和西部，宝山市、德宏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中，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统计数字显示，上半年昆明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4517.9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6%。近日，云南省级重大项目戈朗河文旅综合体迎来首期交付，标志着这座以滇南山地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项目正式从规划蓝图落地为实景空间。西双版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要支撑载体。戈朗河文旅综合体坐落于景洪市沙河新区，坐拥澜沧江与流沙河两江交汇的独特区位优势，总规划用地约800亩，分四期有序推进开发建设。项目名称取自哈尼语，意为吉祥如意，整体以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瑶族、佤族六大滇南山地民族文化为主线，打破传统民族文化静态陈列的模式，通过场景化营造实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近年来，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遮哈社区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发展芦笋特色种植，生产的芦笋品质优良，市场竞争力明显，畅销全国。目前芦笋种植规模已达400余亩。据了解，遮哈社区芦笋产业已带动周边1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持续为群众拓宽增收渠道。近日，丽江华平金芒果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一批精选优质芒果搭乘冷链物流专线发往俄罗斯及东南亚国家。据介绍，公司计划今年出口芒果150柜，约3000吨。国内新闻，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个人养老金基金的规模合计达到284.92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47.64亿元。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7月26日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国际新闻：中国东盟旅游对话近日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本次对话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旅游领域交流合作，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26日21时，已有46人获救。20时05分，我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也将于晚些时候转交。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宇航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请听报道。
2: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鼎辉酒店前台主管资阳玲：
3: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七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2: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四川游客严正全：
4: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2: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行进剧入画编导夏静宽：
5: 进水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2: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6: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战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度风情园总经理臧华祥：
7: 对这个游客推出来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2: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0: 近日，云南省第23期听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昆明举行，聚焦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听诉求、答疑惑，为企业纾困解难。请听报道。
8: 云南科尔达光电、上海商汤智能、新加坡元力集团等6家招商引资企业参加听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其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希望对万卡集群项目落地及算力出海给予支持政策，并建议建设全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区域总监黄肖明：
9: 想落在莫汉莫丁的一个产业园，打造一个算力出海的一个点，需要给予一定的一些政策。那我们这个集群后续的话，怎么跟公信的省级调度算力网怎么去接入？
8: 昆明市数据局数字基础设施和安全管理处处长周小亮：
10: 现在莫汉园区呢，我们也有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在几个算力中心的这个要素都做了保障。在这个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昆明在今年的7月份，中央网信办呢已经批准获得了第二批的这个跨境贸易专用通道试点的一个资格，数据中心外数内算外用的一个模式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8: 云南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11: 我们厅联合省通管局已经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的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目前呢正在开展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全省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建设和与国家平台对接等工作。
8: 活动中，企业还就晶体光学产业培育、外资要素保障、融资信贷、股权收购等提出诉求，参与坐诊接诉的各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并将在后续进行办理回访，确保所有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云南省投诉局局长王迅：
12: 今天现场呢只是一个情况的说明，有些问题呢也做了具体的安排，接下来最终问题的解决呢才是我们一个最终目的啊。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进今天所有所落实的回。

0: 复的这些意见的最终办理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到位，继续为持续抓好云南的营商环境呢做出努力。
1: 接下来各省级部门还将充分发挥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及服务机制作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送我财富，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

早当爱发来特产白露笋呢，马上白露笋染掌呢，白露笋呢不海甲藤乐甲沙等等染掌呢，当龙酸呢白露笋本得是白白母怎能呼疼那干酸白露笋不好这下舍起来米滚白白锅下来做那干血看阿妈滚拿手里手跟男的吗怎能呼买多疼能呼行人得登家好来龙子亲手跟令路半套行拐染掌呢不本得双白别切谷地上男士人人多疼人三呢是十切谷地白上不能切内手活文风色得等自然表里如得等自然当等感魅力感得多感想呢风色等感魅力感呢如嗯地中东不如做嗯地基地本得双白别切别人前街单开的边考察单目边接看单开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叔我叫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太在历史度嘛阿基苏在抓么人啊
3: 李斯六啊九百步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铁里托都是装马瓜一级妈明年铁铃啊李都铁托原来瓜俄来一艘子都的妈妈昆明瓜一个娃原来瓜亚塞五万万年提问三千万万次做的话有生门面个的别观念门哈大妈里拉贡啊昆明石瓜可挖不出马瓜佛几个米万年就就在门前一头的年过娃路所有钱都明白你跟妈那天母瓜八十步不花米的米路一瓜那做母黑土妈你你还很吃三百万次转过瓜每个人一拉的每次你不地方我的年嘛的真拿不瓜子对妈你瓜子来哄我妈的都转完子转啊阿们年妈米的是这么么的被转啊十哈你是主音卡里土地土原来瓜饿来一艘

0: 制度嘛，昆明瓜裤子个娃。怪苦怪八卦，普化民意说，日来一瓦来胡都得提出，省里大妈抓手，上海有七八年提大人家事。三娃阿大来胡呢，一周省里瓜皮，云南欧尼拉子，一周省里瓜皮，玉米瓜三个娃子捏。他来哄我家，我来哄我姨妈的母，提大我就娃子捏啊。三位书记王林年日都一度马瓜大哥在年妈咪抓跟娃，王林年提里边啊。生娃多娃苦很你瓜，越南木瓜一米阿哥一直往那打。二来一说年越南木瓜那是普渡普化米一家来，给大大比路边嘛很你一把那子变啊。这年可不不种麻瓜，越南瓜加三五万毛年，给都天下历次二三千万十万次做的事。这么年后来的瓜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很疯娃马次不了年。你多年提这里过他一米的嘛一度个他不。越南瓜亚塞五度个马年安吉他提门塞千万十马次转过瓦越南人他生死古路古代莫瓜米一等年越南生长马路古路米马瓜十字路子等上都阴暗都是你都年杀死苦瓜吉他长马路古路米十字路子莫在市场马抓的瓜连连你去吃的都瓦子你都年杀成瓦苦瓜吉他莫在路边一米一级八岁不拉年马你些皮拉子等啊越南茶马路库路马五万年，古都内以红河、怒江、珠江边、拉萨江内一百路是金门关注。天马年周时吃萨马比，闲时去我吃萨马的庄啊。越南省木塞江宁等人啥江宁年，十汉你吃十年瓜酒，你吃过年瓜吃。有生百度一门百度门关年，每届概念门哈大马里拉古，在年明黑酒，木过百百路是多拉贡啊。天马瓜昭通十不多比一门门去金时昆明时苏雄州鱼溪时文山州红河州富安时西刷巴南州临沧时漓江时一门门达里州以南门比不多门包山时德湖州观念蒙汉大马里铁德德观念汉族哈嘎地拉公啊母地被挂罗嘎纸罗湖湖北路时刷都食物多拉过斯阿哥让莫吃阿这孙年一直马起大力这个米积极一娃子中啊一张说还马瓜就交完年这年可不出马瓜昆明石瓜佛这个米马年就就子梦见一头的年瓜可不出马瓜十点马之瓜一米母米哈是一娃子马年你懂我哈提次十三百马次做的事听马年后台提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你付出为了年瓜定了扩大部临沧时跟马贤蒙顶镇正好十七年路是我觉得密码刚刚复试阿克吉路是对我的子年是这个人民管理阿克无吉利铁乖乖无在今年啊阿们路是对我妈年你还最马车转过讲完年正好十几个路是对你一马瓜就该来个几个八岁天还有马车马年定了的瓜我们还在管理天马瓜九年八岁不普化 PPP 热流啊一直说还马瓜就讲完年说哈哈这瓜起那做母黑父马年你还一次立三百万次转过时第八年可不还不上马的等他立次十三百万次不了年过啊这年他不中央加和机关一度光明一等年一加一浪阿玛加和机一度百分的马格浪五一次可不还不出马过一加一浪阿玛加和机一度百分的十汉万次孤的天赋过啊中国东盟加九米的墓加来红五马定了年他马来西亚过一个啊中国比东盟提乖乖提乖乖，高九米的木八十米的乖一子，高九米的木提速三行有七万年，这都乖大哥话。提里多加来红五万年，中国边多蒙高九米的木，我来红马比鹅一百的多副娃子。提木提六乖高九米一马乖，一十三娃六个娃子。中国多蒙面和的两阿百路，六万米一马的木都着娃子懂啊。我乖一直十行一次宠溺他，每乖你和乖乖子都乖提速迈克尔华儿子你百年。我中国姨妈的都找我子都不都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伊拉的每次你不地方我一年嘛给自哪个问啊我国一直十行你次重新他伊拉每年年定了德国伊拉比美国刚才的话很你国美国的中东国每年的你还很自信都马次的不偏不我留问啊那老师不就别叫不一直听我国妈咪说嘛地瓜切的哪个啊阿姐说迷路游客参加了一句话是那那装了吗的那面试我们的话阿姆提多达最冷之类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皮贝克搜嘎嘞
4: 你读你你是萨古你哈是你习近平你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国达拉玛委员是读书委员比是不提萨国以及胡马苏尼习近平一是海尼中国的角落阿姆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托阿吉大罗制度妈咪苏罗伊德国妈咪叫他地理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名母米每届特立芝麻观念阿里里巴塞布袋子之年啊巴塞布社交目家都印加匹马多阿比德瓦里子巴塞布瓜朱拉斯罗英文马阿面是朱里子巴塞布袋熊年阿比提马瓜达拉斯斯巴塞布袋只个一次就叫印加匹德斯尼怪家是马的怪是加拉斯富俄比森尼一米马的怪加拉斯初就怪是富的怪加拉斯穆斯帕、辛斯帕，这里今年卷毛国比阿姆海尼做的迷茫难过，当然是变了。
5: 袜子、衣件、林尼、卡瓜世界，初就毛瓜全当啊，尼玛苦瓜木当啊，世界苦瓜年少海尼提土着，那那啥嘛李苏姆。
0: 你那嘛李苏里娃就白不，阿就说花花在跌路。我年在里忙啊，阿们年八几年不打路，一面苦白忙哪哪个嘞？
6: 白大年俺爹提苏年一面马苦，俄秋多么年我那一面苦松啊，我一面苦木瓜，阿他们他努得木旺啊，阿你们去弄把和平马的再提土木瓜了。一屋有年木瓜，侬辛苦瓜，我辛苦瓜。侬年去侬年侬那边，我得上退了年。侬和他，我个和年啊。我大海尼玛成都之瓜，我年侬个年剃头剃头，路边苦蛤蟆结果瓜几点？侬个年瓜就你是你他，尼玛瓜阿爸年。我对自己的大心阿比啥感觉？对他那三年我替我对你们的大家话，我当我替妈年一面苦念阿妈妈说，你是我过他不按爹说你路那路，害你妈个命苦哇！我妈的瓜，侬怕的瓜你还是来得慢嘛？你那爹？那年妈咪爹的舅妈自自摸摸在比和我个人啊，我年你次我哭没见过妈让你老友，我感激妈年，家姑多么抓和你是他和，算妈吃吃和你是他听啊，我算妈气多么年提拔着他，努得妈摸过，听妈阿侄摸一过，花起了他。我提有阿里，噶来噶几个年，门哈大大在提些第二零啊，辛苦个年，那次咋大？把黑些嘛抓，刷提些嘛抓。那那我们年门哈些大大大大忙啊，我哈去面试阿个，一不搞到阿个事，那次咱们辛苦个，努得瓜特点。可是富蛤蟆三个子瓜酒阿扎扎扎来了年古母太激励他我年辛苦瓜阿里妈妈你头提里哇努马木古努巴和皮马个马木古家我都没年马乌扎哈哈哈扎当啊母哈古提里马里提足提足母切再提年啊我努力苦，可是蛤蟆呗。我那不说说哪能是人个？前途只在爸妈家。我嘛乐大大，你嘛不不得大。我念我你嘛什么的哪能我念啊？我你妈妈呢？结过水爹，一年阿扎扎扎比你次我苦水路个是。你你啥快挂水晶啊？我马克图啊，那年我怕提挂马拉拉嘛我生啊， 你从我过没见过

我阿爸妈主要听你挂住，阿门挂起，此地难过我。门哈玛那古里地里耶，伊嘿大大门哈尼塞玛阿灵啊，我尼玛苦瓜世界界咋大叫我？阿灵阿嘞，门哈在提旺啊，我皮面嘛哈一股。阿弟大他，我乌鲁多玛耶。提吃能来过瓜，咱女一家门啊！可是阿母爷一面哭的是自我的感悟，阿里边阿咪一面哭他爷，我努的再莫话的是，我家起么爷，家过都嘛抓和你是他和，扫码吃吃推你是他推啊！给妈不读你，我念一面哭嘛的。那米是古曼达中啊。

那老师傅，你这地方南瓜结束的，刚吃了零食木瓜提别嘛试试富芒根啊。那老师傅，阿爸你苦嘛你富提零，阿爸马皮嘛你湿提零啊。阿母你阿爸马皮嘛

那么说不母狗带死过阿弟比死啊阿弟嘎吃了错用了呢在提头没提头提油干净提油出马摩阿摩捏在提头没提头别忘了那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文先生会，
4: 当代时装板呐，
5: 李苏武师傅，
6: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兔 TV， 七弟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兔 TV， 七弟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0: 唔烤米烤哦罗那，烤丝虾丝。那宝巧爸，七弟伯侬个家掉落来，阿婆的婆伊那为家的爸，阿罗杰的为会开米要开。伊那大多好为的娃阿希娃娃青蛙是怕叫。我还是马雀为民国家没一个路拉哈拉多，卤水都地好家来，哥妈拿地火爆为吃呀，不阿杰我老个马哈拉秀。阿美丽家伊拉塔波路边的海西来，杰达为欧亚阿杰买了饺子，我好过得了得了，只来那哈尼。下班去看你阿婆的婆姨那位家的爸，我老姐大为会开庙开，国家阿婆阿爸为家的家爸。

0: 阿拉谢哈嘎沙协会大门把俄罗斯把不把第二的业绩来第一家门家卡也大所以书记话李辉苦噶啦咧都加高话李顾伟的请阿妈为的忙阿考多少咧门瓦家给哈拉维欧亚考以那位噶的家把的皮门皮做家多罗大卫哥起码为噶的家把去以那普多格勒的家门家啦的耶拉国家达咧阿杰达维尼哈格吉哈。这块我是哈巴克嘛，伊那大多好为的去的哈奥奇尼娃，嘿嘿嘿哈娃娃奇娃死角，我是的可为去的呀，可的哈会为他嘿会怕罗马。去的妮妮手里也火草已久，伊那手好革命哈故事是好的个就得卡的多，你去来写这块牙膏是好，我妹妹打哈拉子。你去来写清阿国家国大家哈拉制度。十哈八你七十年的人七过年他过，我去是不多破不好破不该破家，我是可能没有过路而家为拉度。我可路做土司不多破来不好破，求吉司亏米司出手走，一西司为啥走，胡火走普二司西刷巴拿走。李查斯、李家斯二号坡，大理州北多坡来北改坡，包沙斯德湖州家母姨亚哈拉杜，第八名个过俄鲁哈鲁米巴米约为那海个乔拉杜，第破里古法维加沃罗加的达达乔。这块我是哈巴克马克，昆明市复兴木业门外，奥希阿哈的七十娃娃，奥希奥哈娃娃乔。我是的口味其的呀口的哈会为他你会怕罗马大。其的你口里查斯跟马西姆的子这哈手机六岁都阿提的大的马来国家的马比尔嘎好改。其的可我哈姆怕的阿道。我把我个位车阿家阿家拉巴的哈阿帕就来普拉个卡的家国罗阿修。可哈巴不太改为你卡维亚老吉吉吉格大卫普，你哈黑起奥娃娃，我黑你哈娃娃叫，我是哈巴西马维库，奥奇是娃娃，可黑奥哈娃娃罗马。吉克巴克拉维主要瓦西巴黑的大卫瓦扎，是哈阿吉奥马塔门派必修。祖国嘞，多姆国家加达嘞，增加个多个卡杰伯维七点一年马来西亚退休。叫考个考那位车，写下个拍照。十哈八，你去看你他阿美利加查主里和国大门把迈克尔华尔兹顾问，也达为欧亚阿杰马来就比得来。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伊拉塔波罗比的还行。十哈八，你去看你伊拉马姆顾问，七弟子伊拉来阿美利加马波达为考。阿美利加祖都姆苗的个大卫马姆切格尼哈希奇希格塔波鲁比修，亚尼维克斯下是来求解突击个卫友，来那些突击大卫友。
1: 我是多卡约希，第一个超开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个就给，自己皮维多卡顶的多约希。

是马巴赫古一九初一我大门巴勒一九初一历史他是巴赫耶我初卡的门座是的比做书记你起来对着我可不好把你这些你他做呀一直做呀苦味家的味会苦哦都不麻呢就麻辣味一直做呀味我大门巴勒过去巴赫拉味哦可我没有下海勒我大个门大味哦这盘勒我你有哈过味哦可家的莫门大家勒我大个门大味哦又去勒做着做呀过路味我没有下海家巴哟有一个我不我爹他的地大子嘎巴我比我靠有一他他的药牙没把嘎地我你有哈过比我靠他的嘎哈沙嘎嘎地有一我落在那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举行，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1.5万1000瓦时，我省大部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昆明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山地民族文化地标落成，西双版纳世界旅游名城再添新名片，芦笋产业成为耿马南汀河畔富民新引擎，个人养老金基金规模突破280亿元，美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6日，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兴颠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宁在致辞中说，迈上15五新征程，七彩云南潜力无限，广大电商大有可为，希望广大电商朋友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与七彩云南携手奋进，共同成长，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

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 1.5 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我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势能要素和驱动力。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54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40个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打造了4个卓越级智能工厂、5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部署了以云南白药、雷公、卫桥、智旅、贵研博业、铂金为代表的一批行业大模型。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出6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云南的干热河谷主要分布在金沙江、红河、怒江、珠江和澜沧江五大流域范围内，涉及全省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总面积 1.54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40%， 是云南生态环境脆弱区和特色经济作物优势区。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7月27日至29日，我省东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市东部和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丽江市南部、大理州北部和西部、宝山市、德宏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中，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统计数字显示，上半年昆明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4517.9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6%。近日，云南省级重大项目戈朗河文旅综合体迎来首期交付，标志着这座以滇南山地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项目正式从规划蓝图落地为实景空间。西双版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要支撑载体。戈朗河文旅综合体坐落于景洪市沙河新区，坐拥澜沧江与流沙河两江交汇的独特区位优势，总规划用地约800亩，分4期有序推进开发建设。项目名称取自哈尼语，意为吉祥如意，整体以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瑶族、佤族六大滇南山地民族文化为主线，打破传统民族文化静态陈列的模式，通过场景化营造实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近年来，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遮哈社区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发展芦笋特色种植，生产的芦笋品质优良，市场竞争力明显，畅销全国。目前芦笋种植规模已达400余亩。据了解，遮哈社区芦笋产业已带动周边1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持续为群众拓宽增收渠道。近日，丽江华平金芒果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一批精选优质芒果搭乘冷链物流专线发往俄罗斯及东南亚国家。据介绍，公司计划今年出口芒果150柜，约3000吨。国内新闻，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个人养老金基金的规模合计达到284.92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47.64亿元。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7月26日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

0: 截至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国际新闻，中国东盟旅游对话近日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本次对话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旅游领域交流合作，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26日21时已有46人获救。20时05分，我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也将于晚些时候转交。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宇航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请听报道。
2: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鼎辉酒店前台主管资阳玲：
3: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七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2: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四川游客严正全：
4: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2: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行进剧入画编导夏静宽：
5: 建水就像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2: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6: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站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度风情园总经理臧华祥：
7: 对这个游客推出来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2: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0: 近日，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昆明举行，聚焦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听诉求、答疑惑，为企业纾困解难。请听报道。
8: 云南科尔达光电、上海商汤智能、新加坡元力集团等六家招商引资企业参加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其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希望对万卡集群项目落地及算力出海给予支持政策。

0: 策，并建议建设全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区域总监黄潇明，
1: 想落在莫汗莫丁的一个产业园，打造一个算力出海的一个点，需要给予一定的一些政策。那我们这个集群后续的话，怎么跟工信的省级调度算力网怎么去接入？
0: 昆明市数据局数字基础设施和安全管理处处长周小亮，
2: 现在莫汗园区呢，我们也有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在几个算力中心的这个要素都做了保障。在这个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昆明在今年的7月份，中央网信办呢已经批准获得了第二批的这个跨境贸易专用通道试点的一个资格，数据中心外数内算外用的一个模式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云南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3: 我们厅联合省通管局已经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的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目前呢正在开展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全省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建设和与国家平台对接等工作。
0: 活动中，企业还就晶体光学产业培育、外资要素保障、融资信贷、股权收购等提出诉求，参与坐诊接诉的各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并将在后续进行办理回访，确保所有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云南省投诉局局长王迅，
4: 今天现场呢只是一个情况的说明，有些问题呢也做了具体的安排，接下来最终问题的解决呢才是我们一个最终目的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进今天所有所落实的回复的这些意见的最终办理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到位，继续为持续抓好云南的营商环境呢做出努力。
0: 接下来各省级部门还将充分发挥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及服务机制作用，持续开展好服务企业工作，让企业在云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顺心。
5: 7月25日，以安全筑基、绿能驱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招通专题对接活动启幕，请听报道。
6: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炳林等知名专家、高校负责人和政企嘉宾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亚平主持主旨报告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红、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应急管理大学校长任云生等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立足安全应急、地质灾害防治、数字信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与会专家分享了新理念、新技术和发展新路径，为昭通产业转型升级筑牢高端智力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荣誉院长范维成，
7: 咱们昭通要把安全应急产业作为一个新生产业来布局，那么可以充分利用一下专家的资源，也能够提供一些智库方面的支持。
6: 现场还集中签约了一批项目，涵盖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等项目。这次活动还将开展昭通古城、秋城之夜文旅推介、安全应急产业聚集区建设、产学研用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专场活动。
5: 今年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制，农业补贴、防灾救灾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请听报道。
8: 今年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播种到夏收，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及时收割，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影响。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今年重点推广马铃薯优质品种云薯304，并推行种薯脱毒、双行垄作、测土配方施肥等标准化农业技术，促进马铃薯丰产丰收。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洪开刚，
9: 今年种的是云薯304，它产量高，很明显，我总种植了5000亩，今年已经有600万的收入。
8: 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在今年夏粮生产中表现突出。作为省级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县，曲靖市失踪县通过推广机构加新型主体加农户模式，集成机械拌种、整地播种、无人机一喷三防和机械收获等全程

等机械化技术，推动优质小麦生产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约8万亩，总产量约1.68万吨。曲靖市施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秦世红。

0: 组织抢收，在普洱市墨江县，传统人工收割与现代化农机作业同步推进，针对零散陡峭小田，组织人工精收细打，对连片平整田块则投入农机作业，通过人机互补协调联动，高效推进采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理州弥渡县大力引进和推广适合山区坝区的新型农机具，配套开展农机培训维修等服务。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村民张志林：
1: 那个机器就相当于大体了3-4个月，就可以帮相应的采办降低下来。
0: 大理州弥渡县农业机械安全服务中心主任周国富：
2: 我们将技术交到农机购置补贴战胜了新创一段，不断优化补贴申请流程，提高补贴资金的发放量，让更多的农民群众享受到战胜的红利。
0: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统计，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达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
3: 近日，2026年双向奔赴共创未来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在昆明举行，来自中老两国的60名铁路青年代表参加，请听报道。
4: 本次交流营旨在加强中老青年沟通互动，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老铁路青年友谊工程持续深化。活动期间，交流营的两国青年深入国铁昆明局下属的昆明东站、昆明机务段、昆明北车辆段等7家单位，近距离观摩技术比赛，开展业务技能切磋，深入了解中国铁路的企业文化。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王丽：
5: 很荣幸能现场观摩这次职业技能大赛，现场学到了很多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回国后我会分享给同事。
4: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张赛：
6: 这次观摩活动我收获满满，不仅看到了一些前沿的铁路通信设备，还学到了观览接续、摄像机开通调试、馈线接头制作的知识，为了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4: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电力机车司机刘银能：
7: 非常高兴能来到昆明局来参观，就是能细节细化地了解到每一条规定、每一项措施的执行，为什么要有这条规定，为什么每一条措施或者是每一条规章里边的规定是红线。
4: 在为期的4天活动里，青年代表们还参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参观云南省生物医药与高新技术企业，并参加中国非遗体验、青年友好运动会、青年故事分享会等活动，深入了解云南在铁路装备、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增进了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货车辆专业助理王先生：
8: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昆明。中老铁路开通为中老青年搭建了一座高通的桥梁，让我们有了更多机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4: 昆明北车辆段5T运用车间检车员陈丹：
9: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与老方青年相互学习、彼此沟通，互相倾听一线故事，交流检车经验。而这条中老铁路在我的心中早已不是一条物流大通道，而是架起两国民众的民心之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立足本岗，以青春之力助力中老铁路安全运行。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2026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就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

0: 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假冒他人商标制售，法院这样判：五人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私自加工销售哪吒系列假冒且不符合玩具安全标准的手办，实际销售金额近百万元。近日，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利用热门影视 IP 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刑事案件，判决五名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2年，并处罚金12万元至7万元。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 iFooToy 商标。同年，某影业有限公司与某集团公司签订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衍生品授权协议，独家授权某集团公司在食玩、存钱罐、机械可动玩具三个品类范围内，使用影片、角色形象等相关元素进行产品开发。2025年2月初，翟某等人见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后市场火爆，遂认为在网上销售哪吒手办有利可图。随后，翟某等五人合谋，共同寻找货源，分摊成本，租赁仓库，分货后各自线上销售。之后，几人在各自网络平台店铺预售哪吒手办，因找不到稳定货源，在未取得某集团公司商标许可的情况下，五人私自加工并销售印有 iFooToy 商标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系列手办玩具。某集团公司发现后立即报警，并要求相关网络平台下架假冒产品。经鉴定，2025年2月1日至7月31日，五人开设的店铺实际销售印有 iFooToy 商标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系列手办玩具合计27154件，实际销售金额998204.81元。经检验，五人销售的玩具增速剂含量不符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翟某等五名被告人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五名被告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在共同犯罪中，五名被告人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其中三名被告人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两名被告人系自首，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同时，五名被告人均已赔偿被害单位并获得谅解，依法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某集团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五人共计主动履行赔偿款70万元。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热门影视 IP 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案件，涉案金额高，社会影响广，五名被告人既侵犯了商标权利人的权利，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规定，某集团公司系 iFooToy 商标的合法注册人，对该商标依法享有专用权。五名被告人在未取得该公司商标使用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加工并销售印有 iFooToy 商标的哪吒手办。该手办与 iFooToy 商标核定使用的玩具品类属于同一种商品，其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完全一致，属于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情形，其行为已明确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受法律严格保护，市场主体应当坚守法律底线。诚信经营，如需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必须依法取得权利人许可。同时，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时，应增强辨别意识，警惕假冒伪劣产品，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10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扩大天五千出轨
2: 干大一次装扮啊
4: 你苏母在乎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是马巴赫古一直出家我大门白了一直出家历史他是巴赫的我出家的门座是的比较熟悉你起来的这些恶口不好把你这些你他做家一直出家苦为家的比会苦都不满了就马拉比一直出家比我大门白了过去巴赫拉比恶口我没有下海了我大个门大比哦第八咧，我尼尔哈国比尔科加蒂莫门达加咧，我打个门达比哦。约克咧，超级超级克鲁比，我木尔沙黑加巴哟。约克耶，我普尔迪卡的蒂达子，加巴奥比尔科，约克塔卡的约亚。门瓦加蒂，我尼尔哈国比尔科卡的加哈沙加加比。约克奥罗加纳拉维塔卡的图马图科比。家卡得家地家门何必？要去他住来，要去他是吗？要去别下个卡得家地何必？一直出家历史，他是吧？他在吗？你哈可一破的家里里家地木门脚家切大比脚，要去扎多扎地不？那家地木门古去做家比我家有，要去家地木门比我罗卡得家莫家是子。他好爱是吗？又是为些个子个阿哥做家拉子，是吗吧？阿哥嘞，他最爱为是吗吧？呼，一直出家为我大门白嘞，一直出家历史他是吧？去个我出他的地他的门，他比我落他的波大子，地亚的玻璃里比我落哪尼？去出家地亚呼，去出家为些个地多家子，加其他。去做地做家为家的亚索咧，黑妹地打字做。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苏在叫马金啊
3: 李斯六啊九百步阿吉索花花的铁路阿蒙年都是庄啊铁里托都是庄妈瓜一级妈明年铁里啊李都铁托越南瓜俄来一艘子都的妈妈昆明瓜一个娃越南瓜亚塞五万万年提问三千万万次做的话有生母年个铁别瓜年门哈大妈里拉贡啊昆明石瓜国瓜不愁妈瓜佛几个米妈年就九子母节一特里年个娃路所有钱都明白你跟妈那天母瓜八十步破坏你的名路的话那从母黑平白你还很吃三百万次转股吧每个人一拉的每次你不提供我的年嘛的真的不话子平白你挂着了红妈的都转完子的啊阿们年妈米的是这么么的被转啊十哈你是重音卡力图地图原来挂饿了一艘子都妈昆明挂裤子个娃怪哭怪八卦普化米一艘日来一瓦来胡德的提出森林大妈抓手撒汉有七八年提大的杂事塞瓦嘎大来胡尼一周森林瓜比云南欧尼拉子一周森林瓜比一米瓜塞个瓦子年他来哄我抓瓦来哄我姨妈的母提大瓜就瓦子年了塞位书记瓦里年子都一度妈瓜大哥在年妈咪抓跟瓦瓦里年提里班啊森瓦东瓦哭黑尼瓜越南木瓜一米阿克一扎瓦纳达日来一数年越南木瓜拉斯普多普化米一家来给大大比路边马海尼一把拉子变化他宁可发不中马瓜越南瓜加塞五万万年给都天寒历次你在千万十万次做的事第八年后来的国一直在等他天寒飞过瓜很疯瓜马次不了年你都能提出来过他一米的马一多个大步越南瓜加塞五多个马年安置他提问三千万十万次转过话越南人他生四国路国的梦光明一等年越南生茶马路苦路明马瓜自子路子等着都阴谋都是你都能杀死苦瓜其他茶马路苦路明自子路子摸着市场马抓的瓜累累你去其他的瓜子你都能杀成苦瓜其他摸着路比一米一级发现不了年马你些皮了这边啊越南茶马路苦路马明马年富都内衣红河奴家朱家比拉萨家内衣被路是金门关注天马年周时吃萨马比闲时去我吃萨马的庄啊云南生母塞家你对你撒家你年时汉你吃十年关注你吃过年关起有生不多一门不多门关念每节概念门哈大马里拉古在年明黑主母国北北路是多拉公啊天马挂昭通十不多比一门门去今时昆明石苏雄州榆溪石文山州红河州富安石西刷巴南州临沧石丽江石一门门达里州以南门比北德门包山石德湖州观念门汉大马里给德德观念汉族哈嘎地拉公啊门地北挂罗嘎直罗湖湖北路石刷都石屋多拉过斯阿格让莫吃阿这苏年一直马起大里杰格米杰基一娃子中啊一次说阿汉马瓜就讲完年这年可发不出马瓜昆明石瓜佛几个米马年就九子梦见一特里年瓜可发不出马瓜十的马之瓜一米母米哈是一瓜分马年立冬往哈提次十三百万次做的事天马年后台帝国一直在等他天飞瓜你付出不了年瓜定能扩大部领仓石跟马鞋蒙顶城正哈十几年鲁斯有却等米马刚刚福斯阿克吉路是对外来自年是这个殖民瓜里阿克无吉利铁拐瓜五在今年啊阿们卢水等我妈年你还最马次转过家晚年正好十几瓜卢水等米一马瓜就该来个几瓜八岁天还有马次马年定了得瓜我们往在瓜里天马瓜九年八岁不普花皮皮皮软了瓜一直说还马瓜就家晚年初汉还这瓜起那做母黑普马年你还很吃你十百马次转过时天马年可不还不上马的等他你吃十十百马次不了年过曾经他不中央家和奇怪一度光明一度年一家一郎阿玛家和奇一度白福德马格郎母意思可不阿不出马瓜一家一郎阿玛家和奇一度白福德十行瓦斯古德天福格瓦中国东盟嘎久米德莫家来红五妈定了你他马来西亚瓜一个瓦中国比东盟地怪古地怪瓜嘎久米德莫瓜十米德瓜一子 Kacau mi dah mesti so sahaja yang cemani. Jadi gua tak gua. Tiada tu jalan hukum mana. Zhong Guibei dah mung kacau mi dah mung. Walau hukum apa juga, ibu tiada faham tu. Kimu di luar gua kacau mi ibu gua. Ia sesuai wa luar gua tu. Zhong Guibei dah mung mi hukum di dua ngah belu. Jadi mi ibu dah mung dua ngah tu dong ah. Gua gua ini sehari ni tu cuci ta. Mak gua ni hukum gua gua tu dah gua tisu.迈克尔·华尔兹尼本尼，我中国姨妈的多少娃子都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尼，伊拉的每子女被对付我一年嘛，铁子哪够被我？我国一直实行你这种他，伊拉每年百年，定了德国伊拉比美国加起来欢迎你光。美国的中多官每年都你还很自信都嘛吃的，不偏不我留百我。那老师傅就别叫不，一直听嘛光，没名称嘛，听话就到哪个哇？阿只说米路有个产业的一句话是：那那装了没得，那面是我们的话。阿们铁多大，再轮子嘞。
1: 一是上锁，
2: 锁是瓦来虎，
4: 一是海瓜没接机，习近平外科锁干嘞。
1: 你读你你次三国，你哈是你习近平耶？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国，达拉玛委员。是读书为阅兵，是本地在国以及胡马说呢。习近平一时喊你，中国的角落阿们喊你，才会注意算我兵。当你吃脱阿只大多，只读妈咪说了一德国，妈咪叫他提里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名牧民，每届特里芝麻过年，阿里里巴塞布袋子子娘啊，巴塞布社交木家都一家匹马多阿兵都瓦里子。巴塞布我最拉子了，因我妈阿面是就里子。巴塞布的少年人比天马国大拉子些。巴塞布的自家一次就叫一家一批都是你。国家是我们的国是加拉子，富俄比是你移民我的国家拉子，初就国是我的国家拉子。穆斯帕、辛斯帕，这里几年叫马国比阿姆海尼做的移民那国大拉子变啊。
5: 我子，一届，零年，卡国世界。初九马瓜缺档啊，尼马苦瓜木档啊，世界苦瓜年三海年提土着，那那啥马李苏木，
3: 年年马李苏六万九百步，阿只说花花在跌路，我年在里忙啊，阿么年八今年不打路，一面苦白忙那那个嘞。别大年俺爹提出年一面马哭，俄秋多么年我那一面哭松啊，我一面哭木瓜，阿他们他努得木旺啊，阿你们去弄把和平马的再提土木瓜了，一屋有年木瓜，努辛苦瓜，我辛苦瓜，努年去努年努在比我的上提了年。努和他我个何年啊？我他喊你妈成都之瓜，我年努个年剃头剃头，路边苦蛤蟆结果瓜几点？努个年瓜就你是你他，你妈瓜阿爸年过得几几日大心阿比啥个年？剃他那三年我剃过的，你没日大家娃，我他娃。天妈年一面哭念阿妈妈死，你次我哭他不俺爹上你路拉路，害你妈个命苦哇！我妈的瓜，你怕的瓜你还是来得忙嘛？你那爹，那年妈咪爹的舅妈只只默默在背，和妈个人啊！我年你次我哭没见瓜妈让你路有，我干起妈年。家古多玛抓和你是他和，算嘛吃吃替你是他听啊。我算嘛七多玛年提拔着他，努得麻木个，提嘛阿只满意个。花起了他，我提幼儿里，干了个几块年，门哈大大在提些爹领啊，辛苦个年那次咋大。特色嘛抓，耍特色嘛抓。那那我们年门哈些，大大大大嘛啊！我哈去面试那个，一不搞到那个事，那次咱们很苦瓜，弄得瓜特点。可是
5: 富蛤蟆三个十个九，阿扎扎扎来了年过。门台吉里塔，我年辛苦过，阿里阿妈年头天里旺。努马木古，努巴赫皮马古马木古。家我多么年马乌扎，哈哈哈扎当啊！门下古天里马里，天足天足，我且在天娘啊！我努力苦，可是蛤蟆呗。我那不说说哪能是人个？前头只在爸妈家，我妈乐大大，你妈不不得大。我娘，我你妈什么的哪能我娘啊？我你妈妈呢？结过水爹，一年阿扎扎扎比你次我苦水路个是。你你咋夸夸水清啊？我马克图啊，那年我怕提过马拉拉嘛，我生啊。你次我过没结过，我阿爸妈抓提你过就阿么过去，此地难过啊。门哈嘛那过里地里年，嘿嘿大大门哈你些马灵啊，我尼玛苦过时间节日大家哇。阿里阿嘞，门哈在提旺啊，我皮面嘛哈一个。阿弟大他，我五路多嘛年，一吃能来过瓜，男女一家门啊。可是阿么年一面靠的是自我提家我，阿里边阿面一面靠他年，我努的再莫话的是，我家起嘛年。家古都嘛抓和你是他和，扫码吃吃推你是他推啊。给嘛不读你，我念一面苦嘛的那米是古嘛的就啊。

那么说不，哎，你这地方哪个结束的？刚吃了零食木瓜，提别马试试福芒根啊。那么说不，阿爸你可嘛年铺体灵，阿爸马匹嘛年实体灵啊。阿母年阿爸马匹嘛。

那么说不母狗带死过阿弟比死啊阿弟嘎吃了粗中五年咋提头没提头提油干净提油出马摩阿摩年咋提头没提头别忘了那个来